0: 点正。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汀·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

0: 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太多那样特别好。对，我喜欢，但不是都喜欢，就喜欢那么一个。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室在福州鼓楼区道山路西段巫山西北路，藏着一座承载明清更迭与满汉交融记忆的建筑——福州八旗会馆。它是福州仅存的满族会馆建筑，也是一座从明代官家园林走来，见证城市多元文化交融的活化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古建，读懂它600年的岁月故事。八旗会馆的前身是明代赫赫有名的中石馆，也称西园。明洪武2年，驸马都尉王恭修筑福州府城，在此处取土形成6口大水塘，奠定了园林的山水基底。100余年后，都铎太监高采将这片水塘辟为私园，亭台楼阁池榭相映，成为当时达官显贵饮宴聚会之地，俗称中史园。明代的西园高台曲水，花木扶苏，是福州城西南最负盛名的官家园林，见证着明代海外贸易与官场风雅的交融。明清易代，这座园林的命运彻底改写。清初，西园被划为驻军之地。

0: 亭榭一度荒废，后几经易主，于清中叶改建为齐凤池东会馆，简称凤池会馆，作为奉天、直隶两省八旗吕闽京官与满蒙官员的专属居所，民间俗称八旗会馆。彼时的会馆规模宏大，占地达5000余平方米，主座前后五进，厅堂、戏院、花厅、库房俱全，更有花园、假山、鱼池、亭台楼阁，是福州城内规格最高、功能最全的八旗官员驻闽府邸。八旗会馆的建筑是满汉建筑艺术交融的典范，整体布局遵循清代满族官式建筑规制，坐北朝南，轴线对称，气势庄重，细节处却深深融入福州本土工艺。建筑采用闽地传统穿斗式木构架，双坡屋顶，硕大木柱坚固耐久，大堂屋顶藻井雕工精细，花鸟纹样栩栩如生，留存着清代满族建筑的鲜明风格。最具特色的是南侧戏台，三面围合的隔扇门扇精雕花鸟图案，可容纳500人观戏，既是八旗官员宴饮娱乐场所，也是满汉民俗文化交流的舞台。岁月流转，八旗会馆历经沧桑巨变，清末至民国年间，会馆逐渐破损，园林荒芜，1954年后被改为芒龙雅工厂，部分建筑被改建废弃。1992年，八旗会馆被公布为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福州满族文化与明清建筑的重要遗存。1994年，原有建筑遭拆除，后在文化部门督促下，于原址附近重建，现存厅堂及戏台，面积360平方米，完整保留了清代满族建筑的核心风貌。如今，这里是福州市曲艺团演出驻地，百年戏台重响丝竹之声，古建焕发新生。从明代官家园林到清代八旗会馆，从满汉交融的官邸到传承曲艺的文化空间，福州八旗会馆的600年是福州城市开放包容的生动缩影。它见证了明代海外贸易的繁荣，清代八旗住房的历史，满汉文化的深度交融，更承载着福州多元共生的文化基因。闽式生活第64弹，一砖一瓦藏岁月，一厅一台见交融。当你再次路过这座巫山脚下的古建，不妨驻足停留，因为它不仅是福州满族文化的唯一见证，更是闽都文化兼容并蓄、源远流长的鲜活证明。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快乐。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

0: 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

0: 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不面往塞女居，你不要客气嘛。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过去胡椒远就会走荤，被称为酒口，就从县里的酒村马就会酸奶，被称为酒奶。酒口有撇话松一类，酒奶就代表领袖松。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胡椒的酒口。胡椒远就会走红魔内，一定爱写酒口及那年代子。闽安谚语讲：“爱酒口，每年讲山东南，水间中。”记得我谚语一来就来，多过去经营自西云王业记，修为最傻，记得开酒口，别多他老味。酒口就要也许我最懂大。上吊是很酒楼的做马街楼，亚里亚的酒口即是远酒的关口。是女我心里想，胡椒对面的酒口哦，那么爱马路的水村酒口，难带从阿幼被恋阿姨女村酒口，敢从你那远阿姨明天视频村。

坐动车不独安以佢痴迷大力跳舞，胡椒过一来椒口，待到老院姐胡椒裸腰，加解被捏，特别小个共振与欢迎。家里有一胡椒椒口兴盛，老家了讲椒口有光的地面。曾经当人清掉公鸡带信以胡椒金光领修念。就出生多就苦难领体胡椒的椒口崔员工一内关口，但是亚雷宋代椒类西南敢做买外话说想采集的应存胡椒，关于胡椒椒口的内容就为你介绍搞正了。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牌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0: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0: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0: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靠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到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个降考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奥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忘啊！
3: 下区个鸟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冷库，今年有好料嘞，绿马干蛋蛋，只要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年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挨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面啊面啊，准备抓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嘛算不凶慢啊！
1: 西南宫好似垃圾分类也嚟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爹。

0: 古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拉伊波勒可以做像新一波勒饼，或者是卷耳仔佬。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摸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冬笋、气枕花卵。
1: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都是好用一路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奉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应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来拿去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1: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0: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了。昨晚啊，有几人开始，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资源大爷，全都要做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去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血为宝。
3: 用水抽歌搞水抽风，用垃圾搞军火。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阿多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责任之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6: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5: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6: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7: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如果旅行也有比赛，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 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
3: 让美景更美好。
4: 少爷老婆，少爷天，打出欢声，我爱共安。
5: 一乃花龙，一乃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3: 精彩屏幕就多早海聚拢。
5: 听众朋友，你可能好，欢迎收听早海聚拢。 多节时间的了，为大家播送的是平话、港澳播、第四集、由丁春风播讲。

转宝啊，转咩啊？要带钱呢套，变我啊，要变开使我几天咯？当机加我波卖乌折，烧罗折女何英啊？英女我讲啦，叫你啊！我奶奶你不要

举案朝后给我你呼几位红阿王干光傲然冷饮宋国君你高我老

公子把你的担架好不好？打了文道的基金，准备他上头的上路。哦，就你帮了几下丢柴皇宫哦，他上举黑火来，台风虎就出两王，一挨你当相金啊，两大家伙你自己搞了，口罩给人丢柴皇宫啊，你压哪位？接下来好了，古偶生情。

0: 东南亚华水的水果波美的外的波波。为啥那边的洋红超过别口很容易有出路。但流浪着这样东南亚华给人为啥好吞啦。是在为啥水面一样慢把的地。啥偏海差不多乌乌北关再做奶奶啥早上迎接准备。
1: 各人乱配应干结财古欧生肖也闹起落东江歌兴恩生喜乌北关乌宝地莫你永远悲哀王姓少希望东南敢见那位伯国伯带动招人啊干干碧绿梦念不低哎我平安相报无言中感激啦哎呀蓝红梦中老清心高乱感王心君意高压门禁啊感我不与动王杀门禁迎接就要断人啊
0: 切了老干我北渡无言的中午的接来的中楼清清到达九彩皇宫王他往心上去因此可以断王迎接准为断人干我把清清朝门见准为断人请干婚庆顺便给你到那干往上行去和那婚庆亲嘴迎接今世必得担当不起哎准会得人屋书奇奇气啊但是你往个千年搞个东西南湖梦中楼这间瞬间往上让他奔到行的距离哎呀够了对呢错女主好的落来够了没怪呀男女未到那其他你不能不想见女主王的落来这个空了但你既然鼓励了谈会行距离也失势会动作也不行够了对呢听个女啊你才能懂为到那次的我那屋也真见够难听啊哎你是三星敢往国家的所懂贵为其他你叫总王的例子啊真对了枪枪枪枪是那些口铁王先公那部落军都朝去教我把清新招准把水位的牙接力教奥用花亮青龙哎用偏开西安宝电话要到我答门子
1: 门前鞭炮连天响快要公告光庆大少了一轮枪落叫王先虎耶这拜龙哎拜欢天哎拜后土三件动乱在下主令一辈虎耶各龙顺顺格外而虎耶被拜爹在南部耶教八门照你算到恩恩告官应背路啊王星与东干我不上高会两眼喊要下楼话照将是山两眼台树都上坛朝门之眼国宝所叫台断错列王星上跌在东门官别不忘应下皇一招护得生女素娘啊冲啊二姑所不打你家护后生生年轻力舍得把你带着进入国宝护得刚刚很大强安翁婿护得更好王姓欢迎

0: 公啊你，为啥做你无好意了？当女一来你翻墙啊个丢人，敌人为啥个你三鬼烂坏鬼通换过来是？公啊，先到。但要做完的是要来人来几万开开一点是在我的心目里过关。哎啥顺带都练西门关照一不死翁船翁等于山大地是我那要给你个松船。但我要做完的是这里文心亲一头当家我不答了你是大路马一路给个老马。你也可以胡椒啊大吃，回顿之下故乡福阳可应该家中，少到你搞之下故乡之路啊单骑发到外出，佢老马依落暴啊，可应该相信，但你也断脚龙嘞红大，但我话无底知道要荒村是借住，大就我办理，准把依落搞老马安顿固定。但是让大老罗叫你的契之阿兄，少到你搞胡椒，但要为得你之日比关我点？但我话拎起当我赤龙元票交佢王先少，咁算。遇见你少龙一套啦，但因内王企下空下忍耐神识坚守，实在前面几句成日批点啊，地嘴东空上。其他咪一多鬼影，佢依闹我，我以为你表呀，而你陪依心，我话一眼担心表呀会下得死啊！但是人急来之啊，一见陪你多嬲嬲，但为难就叫我哋两个女人理解啊，作死因嘅所嘅必嚟啊！希望求助你相信，戒变女人未哦？佢就嬲半日，佢下话教我话得你先，乌乌被关孙神多啦，教我话你嘅契胡椒话。要关我手铐见人的以后所叫好的一片好英雄来但是我制我嘛我你呢嘴段教我地经道的欧罗你一大咬条你是的你知啊心向一梦的左我再不理你你没用这样宣战搞不能呢只能为刚婚前黄宣借住我呢你到了一百跌了不成刚婚前嘛讲个贱皮，刚婚前就你刚婚前一年跌了，咁你阿偶像啦，刚我贱皮，害人咧呢，个女都冇嘢呀，只留为刚婚前结婚提留黄春借住教父亲，我阿都讲难咧呢，你俾啦，照你三寸间啦阿丁嘅婆娘屋，肩挑诶冷气教我波表意，哎呀，你连天哪一家你阿错两跌嚟。只能为刚婚前黄宣借住恩等好叫我来就来让阿彪拿干我把我所落拿担到你到你来回之年彪拿你引我名声总是做了嘛遇见谁刚婚前结婚你都爱你谁三年一人所做的人了让阿感动我担心诺言空气的天然地方双脚真的要祝你吃啊心静不舍因此我的念头真的是有数退回了
1: 到翁少来来心退回早在半段对爱上了到念的是家庭病靠叫想你不叫家庭啊将我出来当天离世，有官者哦，有马者骑，国宝珠，有地好土啊，来我带伊，眼光心疼，下家庭诶，不论后来，怒虎口道。乱世我苏州呀，东风姐呀，有山中的水，断中为马干树有心人啊，表那真言，这来做啦，骑兵断步哦，我还念有情啊。 天公流露，靠大王一代，孙朝也真敢如家定啊！独孙家来，难以出手，用玉竹马，一起行啊！只要有谁，家就不打，龙渊双狂，玉盾心断啊！中来路家，女流了千劫，女眼无珠马背冷啊！玉金镖啦，高冠显足，所救新居一片乌云啊！奶奶娶我，家居万贯，路虎别开玉金来哟啊！应声很好，虎车牙呀！最苦就来，好不好？落英红旗，遇东北老爷，苏联的好好，白毛呀东部啊，最近呀么，谁能有绿？对不住，但是我做阿先生啊，贵公爷的。再贵了我啊，莫怪当时别开也断路啊，不免下皮熊一千载啊，虽断所红动手一浪啊，心松爱久再有嘛，一再别来抽下酒啊。
0: 贵奶奶教拽子啊，有骨头。你会干我把苗上的玉剑造剑问题了。独立村这边所救佢的阿忠义啦，因阿哩多一路阿姐的庄严，玉剑所救是一片欢迎一路所做玉恩玉义。人阿造教老马天南地北落英红旗的苏敖庄的子阿头，中世都是义不该干多么有善良人，干不该。端坐龙呢，讲属于气人，佢练了讲其他的事。这讲通乎端机别开，这边未落稳，把面我送。佢继续人家当我天地的所哄人，佢不免下不容易撇嚟，叫你哋高群人家当我，而将我叫当我装所哄衰断呢。落面动手以后啊，叫死人搞弱女嘅接大兄。奶奶身上矮脚底，背面红绷书包，佢下块落去撇嚟，高强嘅女妹用讲啊冇嘅只能撇到穷先啦。老板多你忙，你将只能撇高强老板。滚嘅女只能咬两粒命，将只能撇到那穷先。我那啲担心老板，你当对屋内坐嚟嘅嘢麻木闹咯，只变假嘛。家在我遇到你多，不用抗议老板，讲句尊敬老板讲，是个耐心的呢。下去老板一批人，我老板一卡，单单你尊家的结果，所看的你那些还是老女老，但给谁老妈还是无法无法提的，结果就批提的扛上来，一列就能下滑了。佢哋成日弄功大行嘅，於是嚟呢樣孫女，在於公心慌行，仲使且心正不成狗公憋气，在已经苏家嘅已经死难人，劝打唔成，相应要害，几公牙挨爽，何妨尊他失动，叫声而难伴侣啊，连动手以后，於是嚟呢樣孫女好。哇！当你看家的说那要，就这样好了。这么说路没搞啊？不过下天看到我，可能啊，看妹子说哄了你做什么？不能要这样。我来担心那边有了狗怕的那伤。徐永公家的老妈干没有一路忠实儿娘家计划走。列老过来好了，说一句好也没人。当路头上呀，都通过一路东来知道， 但你给。

0: 北有蛇皮会更好不过，归去了我热烈搞酒宴啊，他一路爱冲路，花三千两银票准把锁红军龙王卖了，结果卖了你几行，当时老板鼓励叫，搞你锁红军龙王你那波肚里都锁红不捏卡，我来人说那也有，不能那个蛇皮心境改变，你但做都无为了。人家的东道说大，南美国的一水一动音，但你那单人和天一夜都无安慰自己讲话胖，说路那爱姐说好你有对比，莫上一路骂，又做那那个人奶奶暗暗之乱靠婚前之的说好了，偶尔打打我那里说好唔多话我，今夜你正在漫步啊，看奶奶看你，奶奶说看那谁的龙哎。请你生之我，但你讲你真未买定生一样安慰，顾家屋内电车人车人啊车车路，顾家所空也卡住，所以坐硬牛去咯。人家不在家人去上朝见你，干么你都我而且两个大家就是乌对比，鬼卖卖你靠黄靠车，最近带人家是来哦，我来把你我跟人家把人家女孩的冤不动。鼓励人家把人家女孩变变咯，企下说白，我大面头水超明细哟，但落阿你学就你唔做嚟，但不说阿不中意人同阿咪那样计咯，一办你我冇办我企下冇得啦，我不说管我去，因为你企下都靠阿你头不打，但原来你挨几多高楼难明细啦。电影车一样当街哦，不摸我把一单人说闹出来，我看你金窝都接看，那个把那女阿公给卖了哟。这里说红不灵啊，把你爱的，一到楼里说闹不摸说搞金窝都接了，莫红咯。那你口大着一啊，关键个鬼，那个都摸一天，那个搞这个不摸天暗时样，头我都龙爸爸，和女技师不摸说闹都接莫。被脑孔那个醉毛啦，回我以后我来帮我说啦。过年呢要做了那个也帮我说啦，都知嘛，在你做那那做那嘛，但是老百姓咪看人的你眼，你那只啊，本身呢我命开你不卖的人，不话搞我伢哦，我来帮你我算算你爱对你好了，选另一个，谁拿回的零吨，阿拉里的国万嘞。谁拿个那叫隆隆隆隆隆隆，打猎去的打的叫打打打打打，回家来恁家那一路，一号给了我，中午哎一号我买了龙门，过来恁一号生中午，中午能中午都中午没都买两的么？但是等我买两的女孩说的恁奇怪，我最近带的还是你，把你我乌龙这边就来创苦来背起，来恁说单的。都知马红上中啊，学你个原因，被天窗火的我，做石头香。但你呢说那么恶传，都我那么两子的，估计啊下来决心，准备恶被天窗。今日旅途嘅，家伙一千人共我搞乱你，被天少也我搞乱。你呢只啊下苦功啊，你也苦你。说明我被欺负，说明我闯祸。一夜熬时间，见见老三干我呢，只得你呢自出面个耍开你，我下你决心。咁上我呢时间，一年来咁来逼，俾人领教你猪乸噶啦猪错，相应不好，可传不要你知暗不明，冇到眼，轻敌之我可传，只要冇到听得你眼。但你老百姓冇到接触。每一场你被知我一片咩路，过来你说你敢说我，打打挨教起来你摆我死我，俾我死我利是东朝唐王家的，过几幕，你呢叫段敢说空啊，最后花我那口漫步，叫你哩每晚同你奶奶奶被动，佢下我带奶奶几幕慢些啦。记者华文来看漫步的笑片，说空歹笑你偷听，另外两个斗志的毕竟就是死亡，对我看两个每一段回到两个开往， 鬼计我那年慢些把你宰走去，因为担心老板计我冇路，我来打老板计我可能抢个做菜。那你计我过来，我吃餐中酱油了，这一年肚子也冇红，这肚里不冇事了。你那女中那个是女伴啊？阿来一年学你个爱神，千万要那年过来冇有你个教化我。阿来过年那坏了，谁来了哈？那个老百姓家里讲不好搞，那年带来我国家家几万户，进来是西江行业，结果那年少的。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知道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呢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也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混类哦。现在古提新街哦，老少娃先来做地内混类哦。那阿酱烤豆腐，古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娟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奥，古我问奶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也社区工作真嘛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忘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日有好料理，连马干蛋蛋，只有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给男啊女将垃圾没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2: 哎呦，听那喜太大爷过来啊，面啊面啊做多找清楚啊。
1: 一个哟，给男一大爷给男就找问哦，给男是周末问你带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后是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炊烟灰溜蛋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现在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袋、包装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变成塑料旧冬酸，气净化卵。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好用一路玩。比方从处理可回收物，智能观赏机帮人员就可以分拣完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变成三 A、五 A、A 再生料，都要找应用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阿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袋，只要带多多的空白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怎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妇女的专大爷，专多爱抓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3: 有有，

0: 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的话呀，我住在靠红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1: 我会挨到靠啊，我挨到除啦，我该来用我除了运动先了。今朝啊，变鞋为宝。
2: 又水抽哥搞水抽红，又垃圾搞巨墨，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香味你说。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靠回收屋度屋整洁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逛逛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高高兴兴的日子，总的来说还是占多数，因为衣食无忧的平淡生活就能让我满足。可越来越多的欲望想偷走我的快乐，我想四大皆空，我还想大闹天宫。有人说要想寻找得流浪，可流浪的日子很迷茫，迷茫的人总是爱忧伤，还拖着一双飞不起来的翅膀，自己安慰自己说飞得越高越受伤。现实也经常告诉我飞得越远越彷徨，我警告自己说飞得太低你会撞南墙，可是我已经想好了，只要撞不死我，我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0: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0: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0: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去吧。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3: 这一刻，
2: 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72室，在福州鼓楼区道山路西段乌山西北路，藏着一座承载明清更迭与满汉交融记忆的建筑——福州八旗会馆。它是福州仅存的满族会馆建筑，也是一座从明代官家园林走来、见证城市多元文化交融的活化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古建，读懂它600年的岁月故事。八旗会馆的前身是明代赫赫有名的中石馆，也称西园。明洪武2年，驸马都尉王恭修筑福州府城，在此处取土形成6口大水塘，奠定了园林的山水基底。100余年后，都铎太监高采将这片水塘辟为私园，亭台楼阁池榭相映，成为当时达官显贵饮宴聚会之地，俗称中史园。明代的西园高台曲水，花木扶苏，是福州城西南最富

盛名的官家园林，见证着明代海外贸易与官场风雅的交融。明清易代，这座园林的命运彻底改写。清初西园被划为驻军之地，停歇一度荒废，后几经易主于清中叶改建为祈奉池东会馆，简称奉池会馆，作为奉天直隶两省八旗吕闽京官与满蒙官员的专属居所，民间俗称八旗会馆。彼时的会馆规模宏大，占地达5000余平方米，主座前后五进，厅堂、戏院、花厅、库房俱全，更有花园、假山、鱼池、亭台楼阁，是福州城内规格最高、功能最全的八旗官员驻闽府邸。八旗会馆的建筑是满汉建筑艺术交融的典范，整体布局遵循清代满族官室建筑规制，坐北朝南，轴线对称，气势庄重，细节处却深深融入福州本土工艺。建筑采用闽地传统穿斗式木构架，双坡屋顶，硕大木柱坚固耐久，大堂屋顶藻井雕工精细，花鸟纹样栩栩如生，留存着清代满族建筑的鲜明风格。最具特色的是南侧戏台，三面围合的隔扇门扇精雕花鸟图案，可容纳500人观戏，既是八旗官员宴饮娱乐场所，也是满汉民俗文化交流的舞台。岁月流转，八旗会馆历经沧桑巨变，清末至民国年间，会馆逐渐破损，园林荒芜，1954年后被改为芒龙雅工厂，部分建筑被改建废弃。1992年，八旗会馆被公布为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福州满族文化与明清建筑的重要遗存。1994年，原有建筑遭拆除，后在文化部门督促下，于原址附近重建，现存厅堂及戏台，面积360平方米，完整保留了清代满族建筑的核心风貌。如今，这里是福州市曲艺团演出驻地，百年戏台重响丝竹之声，古建焕发新生。从明代官家园林到清代八旗会馆，从满汉交融的官邸到传承曲艺的文化空间，福州八旗会馆的600年是福州城市开放包容的生动缩影。它见证了明代海外贸易的繁荣，清代八旗驻防的历史，满汉文化的深度交融，更承载着福州多元共生的文化基因。闽式生活第64弹，一砖一瓦藏岁月，一厅一台见交融。当你再次路过这座巫山脚下的古建，不妨驻足停留，因为它不仅是福州满族文化的唯一见证，更是闽都文化兼容并蓄、源远流长的鲜活证明。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伊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那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那倒太个，故我话现在用那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混类哦。现在古提醒该要老少娃先来做地内混类哦。那个酱烤到过。

0: 我可以贼之好哦。
1: 哎，一娟啊，老话你了哇，家爹大澳过问来哈。
2: 林姐啊，起码你在跟我写博文啊，你社区工作起码辛苦，干干都好好写博文啊。
1: 社区工作温暖感暖你接替呀，上你地都买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你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0: 明明以后，我以为我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1: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要铁亏要他。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便便罗。冰冰光光啊，都打他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面呐、啊，面呐，转来抓清楚啊！
0: 一个哟，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上班啦。
0: 新南公后是垃圾分类，夜里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灰溜蛋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原来那阿里再生菌王红根对您，连塑料袋、包装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上塑料胶端酸、气垫花轮。
1: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都是好用一路外。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红根换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成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只能五零 A 啊，买点啊，就来拿去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1: 那个福州亚利亚，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海外一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0: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内，只要带多多的空麦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内。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红内居然大爷，转多爱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根对面参观。一卷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卡，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血为宝。
3: 有水草哥搞水草风，有垃圾搞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先用每所行靠回收物都有正义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啊，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1876年3月9日，船政学堂附设电报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电报学校，主要培养电报技术人员，开设电器、电信及制造电线专业。船政大臣丁日昌派唐廷枢与丹麦大北公司签订通商局严请丹国电线公司教习学生条款，聘请大北公司工程师来电报学堂任教习，就电报教学有关问题做出较为细致的规定，为福州电报学堂的设办奠定了重要基础。1876年4月8日，学堂正式开学，学生一部分来自船政学堂毕业生，另到广州、香港招收懂英语且英文基础较好的学生，共70名学生入学。根据丁日昌的规划，学堂学生毕业后部分着留福州专司打报，其余将拨往台湾遣用，还将拣选数名学生前往英、丹等国进修。学校分为两个班级，一个班级负责培养电报工程师，另一个班级用于培养电报办事员和仪器制造员。学生要接受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和开展电报实践工作，目的是教会他们自主建设、运营和管理陆路电线。按计划，每6个月将进行考试，根据学生成绩予以晋升和奖励。为保证教学效果，清政府与大北电报公司签订协议时，强调教习既受中国薪水，务需竭力尽心教习。西方教员在教学方法上

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教授电器、电信原理和操作方法，还教学生如何制造电线、电报等各种机器，甚至到电报总局实践，亲自动手操演，于实践中加深对电报技术的理解和掌握。1877年8月，丁日昌奏请新建的其后至安平线正式开工，全长95华里，这是中国人自己修建、自己掌握的第一条电报线。1877年，丁日昌在台湾主持铺设电线，考虑到台湾岛内南北路途遥远，信息传递困难，丁氏将福州留存的陆路电线移至台湾，由部分福州电报学堂培养的学生负责。同年八月，丁日昌奏请新建的其后至安平线正式开工，10月11日完工，全长95华里。1885年，清政府为加强对台湾的管理，设立台湾省，由刘铭传担任台湾巡抚。刘氏考虑到台湾悬孤海外，往来文报屡阻风涛，便奏请清廷要求铺设台湾海底电线，连接海峡两岸。1887年，电报学堂学生参与铺设了由闽江口川石岛到台湾淡水的海底电缆，全长117海里。海底电缆铺设成功，缩短了海峡两岸的距离，沟通了两岸人民的感情，促进了中国近代化，影响巨大，被誉为海上电信丝路。此外，福州电报学堂学生也参与到了福建电报的建设中，修建质量和水平均不逊于西方。虽然收扫官办后的福建电报事业发展步履蹒跚，福州电报学堂开办一年后也被迫终止停办，但却开风气之先，开启了培养电报人才之历史先河，培养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批优秀的电报人才，在近代中国信息业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至1882年，电报学堂共培养出专业电信人员140人，有的学生毕业后送往英国、丹麦电报制造厂等地继续深造，有的学生从事电报报答工作，有的派遣到台湾参与当地的电报事业。他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建设电线，开办电报学堂，培养新的电信人才。部分参与架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第一条海底电缆，以及最早对外营业的电报线路台南线，成为中国近代信息业的奠基人，为福建、台湾等地的电报线路铺设、发展中国近代电报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3: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名校九天金鸡号斗侠郝俊杰擂台上独占鳌头啊，转眼之间呢，就把陈廷敬陈大人这边的侠客打败了20几位。一来呢是郝俊杰郝大侠的武功惊人，二来呀，这人巧不如家事妙，他掌中的人骨鞭是一种奇特的兵刃，那么究竟用什么打造的，那是个未解之谜。这种鞭只要碰到你的兵刃上，你就跟过了电似的，就跟摸到那高压电棍上是突下了，兵刃立刻被震飞。所以跟他交手，你挨不到人家身体切近，你挨不到人家，只有他打你的份儿，你不可能打他。另外呢，这位郝大侠乃是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的关门老弟子。这燕影乃是崆峒派的掌门人呐，这少掌门呐，说郝俊杰这个人的为人怎么样？好，侠客。说什么叫侠客呀？这个侠呀，有的侠客不一定会武术，就是喜老怜贫啊，有正义之心，匡扶正义之事，

一下。那么练武者要有这份心思，那叫侠，武侠，还有文侠呢。说郝俊杰那在江湖上那名声是非常的棒，所以这一战下来，二十几位都败北当场，陈廷敬陈大人长叹一声啊，哎，志远呐，陈大人，我看天色不早了，再打下去恐有伤亡，这二十几位兄弟已有十几个被打伤了，咱们来日再战，回去记一下。是大人，这马上提出来啊，停战。郝俊杰用手点指，明天咱们继续而战。明天我还搁这儿打，躲着你们把那杀人的凶手交出来，我方罢兵。这就两下退了。巨鹰山栖霞寨这个鲍宏图啊，和这个郝俊杰磕头，他也万没想到自己这个蒙弟啊能来捧场助威来啊，因为郝俊杰呢轻易不出山，那是个隐士，就好像与这个武行啊，别看是练武术的啊，两重天，极少参与武林当中的事儿。那么这次来鼎力相助，鲍宏图那格外高兴，大派筵宴压下他们这儿庆贺，咱不表，单说陈廷敬陈大人等人回到营盘，这酒也摆上了，菜也摆上了，没人吃，怎么的呢？心里头不高兴啊，那打赢了和打败了，他两种心情啊，就跟那奥运会似的，你看没看着，那运动员一胜了啊，国旗一升起来，眼泪花下来，那举国欢庆啊，你看那要是整败了没跑过人家啊，网友上骂，老百姓唉声叹气，是吧？他怎么就踢不出去呢？这球也是圆的，咱们就怎么，你怎么的，这玩意儿你得认啊，那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对不对？从方方面面找原因，我想咱们将来一定能踢出。行了，咱还说书吧，不说那国足事儿了。陈大人就问怎么办吧，各位到底是什么原因败的？那就是他这条鞭，如果要把这鞭给他去掉，咱们胜的把握有多少？孔华阳看了陈廷敬一眼，大人呢，如果要是把他这条鞭给他拿掉，那咱们有60%的胜算。这条鞭人骨鞭要在我孔华阳手里，我有100%的胜算。郝俊杰武功不错，再拿着这条鞭那真是如虎添翼，所以大人现在就怎么能解决他这条鞭？陈廷敬紧锁眉峰，怎么能让他拿不到这条鞭呢？这句话呀听起来好像是自言自语，但是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就他这么一捣鼓不料紧，大帐里有几位英雄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似乎明白个什么道理。孔华阳忙起一站，哎呀我的妈，大人呐、啊，我明白了。哦，华阳你明白什么了？哎，这事儿大人你回去睡觉吧，就把这事儿交给我们吧。孔华阳是连哄带哄的，反陈廷敬一想，对，你们想吧，我别跟了掺和太多了。陈大人呢就休息去了，老孔立刻召开这个紧急会议。各位，咱们呢，他不说咱们是小人吗？那咱们就使点小人手段啊，咱们要把小人做到底，明白吧？
量小非。

0: 君子无毒不丈夫。他郝俊杰指的就是这条人骨鞭，外加他的武术。他的武术并不可怕，他这条鞭可怕。所以我提议晚间摸到山上去，把他这鞭给他偷出来，让他无鞭可用，我看他还嚣张不？是个好主意。不过这郝俊杰他这鞭要在这身上带了怎么办？怎么偷？另外这鞭在什么地方？这得必须侦查好了。要说偷，现在这营盘里头真有能偷的，谁呀？登山豹子杨小石啊，那神偷高手啊。
1: 对，那咱们就得探听一下这山寨什么情况，怎么办？现在看来不及了，咱们给他去封书信，说休兵一天，搞起整顿，啊，后天再战。我呢出个主意，让我夫人鲍彩莲以回娘家的这个名义回山探山去，名字是回娘家，暗中探听到明孝九天金鸡号东侠郝俊杰这边在什么地方。
0: 就这么的定了一计，连夜派人到居英山栖霞寨跟这鲍宏图说明白了，说我们要休息一天。
1: 鲍宏图一乐，
0: 当然了，打不过了找个理由，或者去请高人去了都可以，后天再战。那么第二天早晨，孔华阳把媳妇送出来了，又在营盘里够奔居庸山栖霞寨，两口头天晚上已经定好计了，你回去探娘家，成婚了吗？对不对？三天过门，这一档事是一档事啊。咱们两下交手打仗是不假，但是那是你亲哥哥，哎，你就以这名义回娘家探家，
1: 暗中夫人呐，要探听到郝俊杰他这人骨鞭在什么地方，是在他腰里盘子，还是他在枕头底下呀，还是他放在被窝里呀？他要放在被窝里，你就摸他被窝，
0: 那不行啊，我那媳妇儿，这不行。反正总而言之，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事儿弄清楚，听明白？呀，放心吧，啊。就这么的，鲍彩莲、鲍三娘带着几个丫鬟，拿的什么瓶酒方肉，绫罗绸缎，回娘家吗？这就来到巨鹰山山口下，把门的赶紧往里禀，说姑娘回来了，回来探娘家来了。
1: 鲍宏图啊，
0: 咬牙瞪眼撅嘴棒腮跺脚握拳头。鲍宏图一想，妹妹啊，你眼中还有你这哥哥吗？啊，你私通孔华阳，暗中成亲，丢尽人了。那气贯九州鲍宏图吗？他气性大，这单手托天鲍宏方，他弟弟，弟弟比较知名理，因为他弟弟啊暗中放过鲍彩莲和孔华阳一次，告诉孔华阳，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啊，你要好好的待她。鲍宏方就劝哥哥，哥哥呀，那是咱胞妹呀，一奶同胞啊，啊，那不看金面看佛面呢，那看在死去爹娘的份上，妹妹回娘家了，你也不应该把她拒在门外啊，哥哥。那是妹妹眼中有咱们兄弟啊，人家妹妹回来了，咱能不见吗？另外，咱们是血肉相连呐，骨血相连呐，所以哥哥必须得见，你还得拿出个大哥的样来，因为他跟孔华阳已经生米做熟了饭，九牛拉不回来了，泼出门的水，嫁出门的女儿啊，人家现在是孔门道士，明白吗？你接进来热情款待，咱们有兄妹之情，你

0: 在门外，你那是对父母以及三妹的不敬，那与孔华阳没什么关系。他嫁鸡随鸡，嫁走随走，嫁个要饭的他跟着要饭走，这事儿必须得是一码是一码，一档是一档，你应该把它泾渭分明，方可是大丈夫，方可是兄长啊。几句话一劝，包宏图巴的巴的嘴，可也是，就那一妹妹她也心疼啊，那面子说过不去，面子值多少钱一斤呢、啊、别管面子了，接，而且还热情的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喇叭也响了。来到大厅，报财联来到哥哥面前给哥哥见礼。哎呀，鲍宏图本来端子啊，没见着的时候那端的端的蹦蹦的，一见到妹妹啊，心一软，眼泪下来了。贤妹身体可好吗？托哥哥福，很好。大哥身体可好吗？好。鲍宏芳啊，跑都切近，妹妹想哥哥了啊，哥哥想死你了。你看一个娘肚爬出来的嘛，再怎么地那叫亲情啊。排上酒宴干什么来了？他娘家这就往外拿礼物。哎，鲍宏图照收不误，人家礼物拿的全。先第一个拿出来的是华致远的礼物，这是华英雄的，虽说是敌对势力，但是人不亲刀疤子还亲啊。好，解了，这是陈的人的，那解了。最后拿出来了，这是我丈夫夫君孔华阳给您的。哎呀，鲍宏图一看呐，大概有半斤多一个小坛儿，还半坛子酒。一想我这妹夫可够抠门的啊，你在哪儿借的酒啊你呀、啊、你接了，那也得接啊，从前知吧，礼物带的不少，噼里啪嚓一大堆，还得回后楼住去，当姑娘钱给哪儿住还得回哪儿住去。但是呢，这鲍彩莲呢可就没闲着，凡是哥哥请来的英雄好汉他都见了一面，特别是到郝俊杰这儿，郝俊杰认识鲍彩莲啊，因为你想郝俊杰跟他哥哥磕头，两家都有往来。哎呀，妹妹你成婚呢我还不知道啊，今日才听说，没别的，随礼份子，一伸手啪掏出来500两银子。哎呀，500两啊，是500两多少啊，不少啊各位啊，有的那个书上写的，或者有些说书老先生们说10万两20万两，没那么多。你打开清史看看，一个县太爷一年才挣几担米，那10两8两都了不得呀、啊、那个你真是的，那叫银子，真金白银。这500两这算重礼呀、啊、很重。多谢哥哥。鲍彩莲说话的时候就看这个郝俊杰这腰，一看这腰啊很细，这就说明那条人骨鞭没在腰上挂着。这么长个鞭他放哪儿了呢？这姑娘就开始找，派丫鬟假装去到郝俊杰那屋通知喝茶，趁着郝俊杰没在屋看了个遍，没有。经过缜密的侦查，过筛子一样的找，终于找到了。他这个山中央大厅后边个五公堂，这个五公堂里边供的谁呢？是绿林的祖师爷王旷啊，绿林军嘛，也叫绿林军起义领袖，后来呢江湖人 绿林好汉们就把他供奉为祖师爷。所以一般的练武术成群的地方啊，武馆什么的就供这个王旷，一个大画像，底下个香案，上面香炉。他这条鞭就在这个武功堂的梁坨上弄那么一根绳吊到这儿了，就离这个香案大概有这么一丈多。哎，说白了就是吊到了中央大厅，武功堂的中央大厅，就在这梁坨上吊呢，搁那挂了呢，六尺长的人骨鞭。姑娘侦查完了，马上跟哥哥就说：“来的时候急，跟我丈夫说呀，回去要快。”实际他是赶紧禀报情报去，所以哥哥，我今天就得下山，因为家中还有些事儿没料理，改日再回来探家。
1: 哦，贤妹啊，哎，虽说事情已经出现了，我跟孔华阳势不两立，但是你毕竟是我的妹妹，常回家看一看啊。妹妹找点空闲，找点时间，没啥事儿回家看看，爹妈死得早，你也不用给爸捶肩，也不用给母亲刷碗，找点空闲，找，行了，咱别唱了，反总言之吧，鲍彩莲下山回来了，就把在山上的情况跟众人一说。老孔一听，夫人头功一见，既然他这条人骨鞭在武功堂上搁那挂着呢，谁去把它摘了去，是不是？今天晚上咱们就来一个行动。谁去啊？那还用问吗？营盘里有高人呢，登山豹子杨小石啊，那神偷啊，还甭说偷条鞭呢，偷什么他都能下手。
2: 哎，我去。
0: 杨小石一晃脑袋，陈廷敬陈大人一听，怎么的要深入虎穴去偷鞭？陈大人呢，拉住了杨小石的手啊，杨英雄，千万保重，大人放心吧。哎哎，小菜一碟啊。就这样，登山豹子杨小石啊，天头一擦黑，这就由打营盘出来了。很快，不到一个时辰，就已经摸到了山寨的中央部分。他扎背膀上了雕斗杆，那叫欲穷千里目，是更上一层楼啊！他得先把这个中央大寨啊，后边、左边、右边、前边看得清清楚楚。一看，这山里有巡更廖哨的啊，还有来回放风的，有巡逻的，他都一一的避开。就找到了这武功堂。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盼望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

0: 22秒钟，
1: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面缺消掉，寸草歇间渐渐。
1: 十步面缺断血，整点离荒红彩。
0: 左海缺烟，面缺断霜。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烟。多今年的节目时间里面，为大人播送的是中文名曲《茶暖暖》第二部，由我们冰糖街名曲团演播。

0: 龙天，你为何天没不用啊？
1: 我意气消火不待干。
0: 这，龙天，你今日何愁出用？难道西北大王少不报了吗？
1: 我意，你有啥好的好，我有啥好的好。
0: 他家因心间杜正说好的，
1: 我家因对你恩惠，我家公公大公。
0: 小爱小家水哥表，
1: 大英你对恩啦。
0: 这，多宝剑海，寒冰笑。

0: 说我来世已反之王，再来我老丢的红王，况且正说灭战之人，我正和定汉之人同样不忠，坐牢何会丢到红中？差家住双万大，岂不骂我死千古罪孽？
1: 我嘿，你家人毕竟不在心地，何患金贵而给谁做多少？哎嘿嘿
0: 呀！见死不搏，我谢宝为义。
1: 你
0: 我爱看长换仔课，看你如何去。

0: 哦，醉死我爸母提刀去死林伯啊！
1: 茶楼龙提刀去死，为了何事？
0: 啊，天公不早，说表是难大呀！
1: 哦
2: 哦哦，你我也该到瑞南再去。哎呀，江哥江哥，弟弟回丢高车，再小你回过去。
0: 哎呀，何解话？你真个就不讲，
2: 高家温土拖了费用，给那就做马干奴的给。
0: 哎呀，你千里到那里一路辛苦，就用一回丢灯高车，也该沦为毕竟为你进恨才是呀、啊。
2: 家有老母不便救了
0: 啊，既谁去我也不便挂留，不过对我先难背也得应该吧。
1: 嘿呀，何解话？以后你王爷真心心的，你就先难背再见嘛。
2: 众王公家就我细心不可了。
0: 嗯，细心不可，
3: 细心不可。
0: 好，我把王法了必就是也。何解话？麻烦你尊敬领带高科进步。有一天就肯谁到雷军可见落入
2: 哦，必带众来，
0: 老大人抢了
1: 抢，我给我礼物
2: 啊，老大人是哪来的？
1: 我给国王。

0: 要取米水也好多杯。哎呀，干嘛来对那女的外做事呢嘞呀？
1: 女做林伯穿好好，要见波中驱车，大道万华了，就咁赤裸裸腰水垂袄。
0: 先好，把驱车大道万华了。哎呀，最水是哪一类的？
1: 不排挡。
0: 哎呀，对了。我就那一来我家来呀、啊！
1: 女我独体吊顶面光，后面吊顶身躯不出，借锤又不死，金青霜的金耳，我也无处换你不梦，你若三千落眼，回到金端，罗女也无何理之我，女独一排，为罗母。已经做心为大理提升，如今大官在后，面如镜中，哎，玉化中。
0: 哎呀，爱呢？
1: 好，你，我只系被水，一切系我要我老母承担。
0: 好、啊，快快照做之类。
1: 咪，
0: 中意。
1: 小心见神见欢色难，谁先至考你仔去见？断处灭情，教育真心错，遇着可以拖到空船啦！
0: 空船，空船，
1: 哈哈哈哈哈哈！大无比。

0: 何家王，这个吹哪一年女暗我家立高天王，女我那冷顶红，只乃三生有憾啊！
1: 对、啊，哎呀，那你个我家一梦，实真实实啊，贵人没做断啊！
0: 谁呀、啊？谁管定怪？恭喜一向家好进来定怪，看来我家一梦又走鬼门关哦。好啊，取水无须女我操心，接招
1: 哈哈哈哈你好嘞好嘞，我已经取水认真给我就跟我家去你坑财呀
0: 啊哈
1: 送你呀
2: 一时尊重外面老人都亲到
0: 你啊一公斤了一公斤了啊
2: 不听
0: 啊
2: 不听听我
0: 讲你讲你讲你讲你讲你

0: 云丢下来
1: 啊，
0: 没有啥不为周红心，
1: 难待红袖添雄鹰，大英王在梦里。
2: 侯天王，
3: 哎，
2: 哎呀，你讲我啊，多自在呀！
3: 我骗你是偷人。
2: 嗯。
3: 你我命啊！
2: 啊，
3: 我已经封侯之宝，众群才大手管我了，为你施救。
2: 哦。
3: 哎，你那买路来嘛？你哪里？你就东门推都推下了嘛？
2: 啊呀，侯天王啊！你精神我的心头之高啊。哎，群才为何送你走
3: 啊？呀，你干得出呀吗？
2: 嗯。
3: 啊，李国弼，你不动，你得就去告诉
2: 他。莫给，莫给，莫给啊！你再见了，不会下降啊。
3: 我看看啦，刘丽啊，
0: 罗天就在在天后干啊。
3: 哎呀呀，将来把人多啊。
2: 哦，
3: 不能这样的，这样的就能做黑啊，落在
2: 这里。哦。
3: 啊，地点就是狗子
2: 啊，帅不光整啊。
3: 啊，看我有兵
2: 一楼一家。
4: 就能祝恨一梦无惧呀。

靠谱。

0: 当群体更敢独树立我边。OK， 你王爷可惜不才女孩去的了。
1: 我来一个最狂，前就空宫以来，被命害他哟。
0: 哎，公爷谁呀？不过我灭王在有地去水，他只能轻信女的用处，女就是满心都来错，也才辨不清，免不了做多下的昏鬼。小虎英，水到如今，还才这位顺才。
1: 我无在何时得病，
0: 你若不在无期定存，
1: 只有一次也有四个命分。
0: 唉，是你一个水难了结，还要你罗一满三百二十八客户啊。是会听过我来个女子来忽然探母，你多出去心痛我来再说话打救你一家。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0: 咯，如不叫嫁咯，我多出河水。
1: 为使哭命，但系劝死多处。
2: 哭命，喊衰之命，
1: 乱乱之命，面啤仔处。
2: 啊，面啤仔属阴伤强。
1: 死机话何里千载谁呢？
2: 何里那何里一年？何里已经出关灰烬去了，那劝死你。
1: 死呀，劝死！所启关乃全了，此事不知哪里去呢？
0: 劝死死劝死，都算你落危在前途。
2: 我家全款先细看，拉到军城，严冬开山。

肚肠练兵，擒拿群贼。

0: 我在哪里？应在天哦。
1: 快点啊，婆！
0: 伊一日不呢，拖拢我又救命的，现在莫为丁下。
2: 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要寸草些干净净，
1: 十半明确代谢，整点理黄红菜，
0: 早海缺盐，明确运送。

0: 风骨在，好戏到得，我们再有饮有饱，醉酒写下狂叹苦寒恩怨，我做把身居地在中外，不过有我为瓦工命非真，敢谁跟谁？在海南花果地抗日战，敢敢从容不从，只在靠自己抗日。
1: 没
0: 兵不要做给，要论他中华，速速快些做来。

你一定要开会，这个计划不能撤退，又

0: 萧礼通上升天庭正来兵。
1: 是，武臣。
2: 是，
0: 但愿丁好上得。
2: 是。
3: 患者驾到，要何欢喜？
0: 禀，萧皇天庭可在此城？
3: 天庭何必多次啊？
0: 不必动摇，快快告成。
3: 今日就安安，我得留动，在天地兴潮。
0: 乱女不敢，女才从命而居，快快告成，面台会在。
3: 你有真娘啊？
0: 受斩。为何想不打？
3: 请王皇帝要我行万之耶，要我马戏舞林伯，哎，我行万之耶，乃我行舞林伯，就别可以生女子耶。去俺这边，给我看那斗竹剑，那斗马剑。

0: 要动自兵，为大军死到头，但是不光是英雄。
1: 老天爷，你是谁到兵啊？我连开水也不理你罗玉女呀、啊！娶了女婴，谁能休阿拉命？欢迎你罗玉一家三把二十八口兵。快带秀英进我三清观，咱别死，说那个无用多嘴，回兵。

0: 那坑谁？
1: 坑谁在哪里呀？
0: 啊，这里。是，
2: 来。
3: 回家不远。
0: 这道道哪里一坑？这
2: 坑谁哪里坑？
0: 晚上
2: 美女。

跟前女

参乱四目昏奸王，朝廷昏将祸国，不须独我独命去劝。昏众可嫁，祝还能遇，是为他们乃不系王府大事先。昏众大兵少个之众，为夺华将应敌不达，更强力度，查落乱天后，约守勇气，不待唐飞。

秦罗关，我心内暗自惊，为什么马上回来？那叫问鬼后面去。他那个家伙，哪管斩你命？哦，今夜个那夜饭，这何曾可给你？俺看定陵秦罗关，上条平台再起去，三千。

过。哎呀，过去嘛，甲奴家那半日，而终于会叫回老路啊，心不待，老不命，莫期待何有个你，看庙过，人生生，累累。

兄弟妹，圣奶奶爱到好多，谢谢。有空有劲，为何你正系出事，最易中奶奶？唉，说未教子都为我越之情。我不灭就是你多多宽罪，保我风雄化解，兵难无水，道理会定性啊，信你。

0: 太太主主啊，
1: 我他改了我不对，你们家出生长了还闹黑哪，
2: 这
1: 你为何这个没有还一方大国寓意，
0: 我该死我该死呀，
1: 你这种人说再见，
0: 哎呀留面子留面子，子秋
3: 在乃才清得水，你为何太去杀应海梅，
1: 你才何应怎敢看好去我，
3: 你才何应胆敢提剑轻去，
1: 我才动我的车兵，
3: 哦
1: 你才没有喊你一代生气，多多反应干活莫敢行为，你说该杀不该杀，
3: 所以该忘去下，
0: 哎呀多多你呀呀多多你呀，我该有老母为苦生，我女高来归朝叫我一买个结错行话内心都无啊，
3: 杀应害你不还难遇，
0: 哎呀你你为孩子，
3: 哦谁说你
0: 还落队呢，叫我主持你就是没
3: 哪个落队呢，
0: 落女精
3: 落女精
0: 嘿落女精，
3: 请来家不嫌嫌家不来，
1: 你谁回

0: 变咗精死啊！
1: 我赖仔先在那唔知嘅，
0: 你讲，你讲。
2: 我
0: 何处去观光？
2: 我在低娘屋上要牵那多华去死
0: 啊！
2: 明日要杀仔我家黑子龙，
0: 如土正出，
2: 杀仔我家黑子龙，
3: 听到没有？今天早海学院的节目时间就到这，感谢你收听，咱阿基再会。

0: 是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厨黄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贼天涯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几个时间之列，为大家报上的是笔墨、谈话梅，由我谢丁演播。

弄下说说个手莫梦成女。汉更心里迷的哦，不讲一点朝里奔冒，怒吼惊天民族气节，敢安在敢莫敢出没。好女人双翼为媒，一桩兵生后多牛去怒，许多年高龄兵也会口，可怜现在转财逃命，只剩希望等待爱与欢中，是美不在于今奈何，拜我生

寸步轻鸿，素来同一些干汉奸，外开高明。

大河だよー。

心爱眷配，本地奴家在西望，留下平音所言闹。

马缠中。

红心怒气，我来寻亲。

英雄，汉中飘红。

女女梦醒，这老梦惊呀梦呢，家里行种菜。

水家，看看翁女山上开多，把你铁口。

손생태우리생생화여가교여

考。

梦啊，现在阿龙王今日高夜看我仙女在，当年的红莲山我花车在马龙王宫中结婚。

摩洛耶哈。

定系摊手倾头挨磨的精，追到我命里家里，说的人说想都没忘，因为不提想高了急，一出去。

混大牢，所以倒应多么大将牙王了细算清净，老林又看那外郎衣倒应连忙群大金行带来我陪老女娘啊，外公君论对门算账

冤就老，官算作年终不遇，既然我在东西做过，早家在红柳再聚到下阴，一来在报冤就命该，公一在倾向待命，不来住在红柳上，倾向一切无可撇来，外心的修得带走。

高，女该外道向前老女，血该有冲，红牛女冲，女为外塞，给女美，外家老出狱，不遇落女，只愿莫那些老云啊。君龙也跟潘看龙姐潘东的爱心无好好居老居小没怪病人老了从花水也盼前为你一定啊见人故里好来谁乱来盖老先安来忙

相布，谢里昂大哟，就看你明做来，秀英进来，不与金人家断交情。

山当后举乱着马与说没个断口结心谋朝一宿我要睡回两屋去家中红开点点没有好小丁头不够一开

过面，实在难为心之怒，因为在王宽的啦，做大不能容易丢皮，失去不是太高兴啊，虽我的爱太过仙女，亲爱朋友被断一打，今日高爱不万金，转情流血艰难大，何必生。

基督里。

缠着，几经可免的爱之心，怎能多留伤痕于待，到处不能太过作证。

上哦，结婚的点到哪里呢？牡丹一打外心的王爷，有数归上很好给。提醒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贼天牙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海之声，是要继续为台湾报道平话、谈话梅，由我谢丁演。

太过作精。

老结婚点点都难呢，无得大外省的王爷，有数归山很好给。太保三兄对宴宾客，牡丹。

在桃园里欢头哟，去你伯母不忘去带新鲜嘛，不要说多但你我在高路莫东坡罗听一句不要过里谢玉婆带看过切菜。

说嘞，在台我能在可比刚一塞入民谣音，提起我来偏个重播

后，下边说双结龙牛，女牛不应留下蛋糕，太多个人莫来买掉，三位心经更熬不耐，爱乱见识墙外的你，初步是偶一心白。

命关在外白所心别过他一旦老口见阿摩诺也许你的兄弟有种说女东西不甘心吧有些危机在草原面因为东西我到顿见我希望世纪面带女干妹阿明有混在世纪面

开半梅八兰带再出车，美人那身红柳醉啊，色看枯轮天俱红，见内面貌眉清目秀，红柳柳动一表英姿，身

性命，不该给女性的道，不在王家宝灯头，双高双心不高流露，梨花大雨坐泪淋漓。心酸之内晒起的带，眼泪万种晒空里，总望过明一更的暗，所有能往后定面见不能是约，不提红高

向东营，追追追追太可盖，算大永远一杀永远，心酸去女谁红可来，可怜在马

配角，既爱喜多世面嘅书。

天无龙虚有亏连来个奶奶的面天外高明给母天女静静听头谁在塞我感动心意外正经看过女的给对女心事情感可能对女在乎谁红云

正是孙基地，你出世为因为孙东战斗，你不在主干对楼，也不在无天之都，你今年路为多情，谁派

叫心里妈兴啊，女经头高牛很好。

好不过生气打大计，年后人我是在过雨吵下了拖天怪祸，不说忘记是在空难，小秋

里呀？外来外女都有虚名，朝列进去不显身后，百里送亲呼唤雨哟。但你要来我一个人不敢，在他国哟全是中年，一世在心为千古好。

谁红干道勤练生于安慰难老谁道于金多难老女人不败太过有钱在我领你他女喜欢千军万担他女离空外金莫塞女回奔后来就来来背起破龙干了小群偶就领军了一碰上电铃铁铃

花来好去水难成眠，回后高价披挂日红。

下开浪家乡，断肩抹面，一再说不，记在人，取代下。

拜光算尊摩托索摩留下一个清白之心一手水是偶然来回忆当年的时节虽是你教男人在咱前叫男人肉眼女人叫无人人一共进度不快天下地且莫问到举头马汉干掉上半世黑道见地自那年从老水天住空我也对我回莫书才能叫咱朝老个叫叫俺一盏灯

夜比天，我女郎你领军你在，给我敬爱，心安安。

三年啊轻用转播花月哦靠南军弄后等龙波

前嚟世相会谋妻，个个同行凌空一地，将余生一心关怀，共结罗盘相思你。青春转不入我，心满处我已经三世开我，没我的手没错能行，家人全功何才归来，只好你

在行经丢住路，阿老李的才女金光用一金，那阿老太头西红颜色用一金花花高人啦，本里古奥先那老修理青牛军外界，那浪去用心经听到，无奈何君已波潮不摸，那令你高对门口刷天白罗明人，总不说你天花洞一地开高进我哟，你高不奈你爱老罗留有乱青天开起不摸，需要我们那莫名其妙买来的云先拿去住，不瞒所看举目观眼，总有恨你真正有得不懂所理。

相劝你了耶，你已经开好老船，钓鱼浪向济过靠，谁也陪乱朝断天。女儿在难独落子，三更朝我已经太寒，苦乱交来再女幸福，望我几家后女拜楼，向来难喝穿着埋，一门我能尽万百年。终于见个老师看见我，认真过看见丑乱中，听我浪爱女写真心海，恩爱女都做美丽，奶奶。

太后君，一号一帮火龙不断破案，一代不代一我难忘。看我们古来高门在，鞭炮爱敬真后君，大树红掌高歌手。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

0: 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3: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4: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狱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铜，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登山豹的杨小石夜进巨鹰山栖霞寨，偷这人骨鞭呢。说杨小石的偷功怎么样？好啊，那在江湖当中很有名望啊。那么老杨家日后发展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哎，在这个施公案三峡界啊，狭隘金标有这么一位人物，杨香武啊。杨香武三道九龙碑，那杨香武他爹就是杨小石，人家家的头啊，那是父一代子一代啊，代代相传，代代相偷。说这偷犯罪不？这个你分怎么偷？那小偷，哎，坑蒙拐骗偷，那可恨。那小偷可太可恨了，是公交车上也好啊，特别是医院。哎呀，人家属来看病了呀，带的救命钱呢，他俩手指头一动给人家偷走了。你说那人啊，就因为没有这个看病钱后来死了，你说你这小偷损不你呀？啊，哎，所以这小偷啊人人切齿。但是像杨香武的爹和杨香武本人的偷是又一种手段，他这种偷呢是出于某种的目的，为达到这种目的，他往往是一种正义的行为。那你说那007也好，或者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方的侦察员潜入敌人内部，盗取敌人的秘密情报，盗乃偷也。那你说咱们那侦察员他行为能说不好吗？是吧？所以任何事情要两方面来看。那么今天呢，登山豹的杨小石要偷这人骨鞭，就是为了化解擂台上的矛盾。说这人骨鞭呢是银骨鞭呢，实际这个既叫银骨鞭也叫人骨鞭，因为这条鞭是白色的，像银子一样的白。但是武林当中呢又不明白这条鞭是什么打造的，有人就传说了，说这条鞭呢是用那人骨做成的，所以传来传去就传出来叫人骨鞭。登山豹的杨小石已经侦查好了，因为前边豹三娘已经探听清楚明白了，这个人骨鞭在武功堂内

杨小石把这武功堂的周围侦查了一遍，发现呢，哎呀，关关有人把守，门门有人看着，明岗暗哨到处都是，口令一会儿就一换。就这武功堂大门口站了四个，全都是棒小伙，有两下子肋下配刀，

0: 他一想，我得先把这个明岗暗哨躲过去。他找了个时机，一猫腰杀，这就过来了，就引到了武功堂边上一个柱子的后边，就离这四个把门的不远了。而且杨小石还建议找了个上风头。这武功堂说要抠窟窿进去给后边，那不行，说在天窗户上那目标太大，你在房脊坡上离老远有人看见怎么办。另外为了怕这个人骨鞭被偷走，在这个武功堂的四角啊有那么四个灯笼杆，这灯笼杆上边挂着大灯笼，照得如同白昼一样，就跟那纳粹希特勒那集中营那探照灯一样，哈，明晃晃，锃明万亮。杨小石上房脊坡，李老板一看，哎，那上边有个人，那不就被发现了吗？所以他必须得想办法在门这儿进去。另外，这个墙掏窟窿掏不了，全都是那青钢石砌成的，人家砖都没用啊，烧砖太麻烦。巨鹰山栖霞寨到处是石头，就选那上好的青钢石砌成了这么一个武功堂。杨小石蹲了这么一小会儿，确认这明岗暗哨啊已经走远了，门口就这四个把手，他就在这百宝囊里头拿出了一个竹管儿。百宝囊啊，百宝囊啊，这练武术的都有这么一个百宝囊。什么叫做百宝囊？翻译过来就是工具箱啊，行业工具箱。修电视机的有个箱子，里边螺丝刀子啊，钳子、镊子，哎，这是修电视的。修仪器的也有工具箱，那练武术的这个就叫百宝囊。这百宝囊里头装什么呢？装一些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石子，全这套东西。他拿出这个竹管来，在暗中啊找了一火折子，拿那个火石咔咔咔打了两下，把白的鸟点着了，然后就把这竹筒前边那个药芯点着了，就冒出一股烟。由于它是在上风头，它往下风头这么一吹，这烟啊可就飘过去了。单说这四个把门的精神啊，神经着呢，因为这个鲍宏图特意给他们开了个会，这里边可有重要东西啊，你等啊万分加小心，以防贼人下手，里边是武术大家郝俊杰的人骨鞭，如果要是丢了，我哪儿等试问。
1: 是。
0: 所以这四个把门的格外精神，好像瞪眼珠了，可忽悠来股烟儿，这股烟儿什么味道呢？啊，香喷喷的，闹不及的，臭的红的，反是这种味儿也说不上什么一种气味，闻上之后阿嚏阿嚏阿嚏，四声阿嚏，全阿嚏落的嚏。阿嚏落的嚏什么词儿啊？就是都昏过去了，简称阿嚏落的嚏，都趴下了。杨小石啊这就来到了这门这儿，就在百宝囊里头摸出了几个小钩子，还有一根钢针，顺那个钥匙孔就插进去了。说这小偷有的手艺高，有的手

不高。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区别于两点，一个是业务熟，手法熟练，第二个最主要的，这小偷啊，这胆儿得大。你没胆儿不行啊。你看这个好多影视剧里，外国的007连续剧里头啊，那007那盗取情报，像碟中谍，好家伙，那胆儿那都是练的。你没胆儿不行，我手艺再好，弯门撬锁，我没胆儿，猫一叫唤，蹭你跑了，那能行吗？杨小石屏住呼吸，用那根钢针插到钥匙孔，然后这小钩子就在里边拨这个锁簧，咔咔咔咔咔咔，嘎巴，锁头可就开了。什么动静？门轴的动静啊，好像也没上油啊。这是他推的慢，要快的话，就得这么大动静。杨小石就进来了，他这一进来，用目光这么一扫，正前边是宫的祖师爷王匡的一张图像，底下丈八条案，上边有香炉，香炉里燃着香，在这香炉的前边也就几尺开外，上边有个绳子，绳子下垂，绑的这条人骨鞭，离这个地面大概有5-6尺上下，剩下的就是空空如也。杨小石屏住呼吸，再而往外细听，确认没有来人，没有脚步声。他趴在地上仔细听听，这全守夜鸡似尘嘛，好多练武术的都把一些动物的特性啊拿到自己身上来了。那全守夜为什么这个狗啊晚间来人能听到呢？那狗它趴在地上啊，你这远处走道腾腾腾腾腾腾有地震波，练武术的就把这招弄来了，叫全守夜鸡似尘啊，趴到这地上听了听，证明这附近没人了。杨小石抬头看看人骨鞭，我要是一纵身蹦起来吧还不行，因为它这是软的，这绳子是软的，哎，他就得把这香案桌搬过来，站着这桌子上，然后去解这条绳子，才能把人骨鞭拿下来。杨小石就把这桌子搬过来了，搬到这个鞭子底下，一翘身，嘶，上来了，就在这桌子上蹲了这么一会儿，掌身站起呀、啊。就摸到这条人骨鞭了，哎呀，他这手一摸到人骨鞭上的感觉都是冰凉梆硬啊，这鞭呢发凉，就像摸到那冰棍上似的，有点扎手，凉哇哇，一股寒气逼人。他一想啊，别多琢磨别的了，赶紧解绳子。他在上边一看，这是个活扣，抬手就解这绳子。就在这么个光景，他就觉得这个脚下呀有点声音，嘎巴咔咔，哎，就这么个动静，就像一个抽屉被拉开了似的。杨小石一想，不好，坏了，凭多年自己的偷牙呀，偷牙啊，以偷为生，生涯嘛，就明白自己呀、啊、中了陷阱了。他身子要往起拔也不赶趟了，是连捉带人呢、啊、就在这地上出了一大陷坑，一块翻板往下这么一翻，桌子和人全进坑里去了。哇哈，紧接着就听这坑里头，坑外边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铃声响动。

0: 这个铃啊有线儿，直接通到前边的中央大寨，后边的八寨，左边八寨，右边八寨，通到值班室。这铃声一响就是报警，这儿一报警不要紧，巨鹰山栖霞寨包括爆红土爆红方一个人等拉出家伙不好，有人来了，快点快点抓紧，在这什么地方，就是在那个人骨边那儿，好吧，人骨边是吧，有人进来了，快点快点快点、啊、抓呀，别让贼跑了啊，进来人啦，哗，就跟开锅一样一顿大乱。在哪儿呢？在这坑里边有人。好吧，这坑里呢有一张大网，这个网啊在这个空中悬着，连桌带人砸下来，上边这网一收口，杨小石和这张桌子就在这个坑中间悠悠荡荡，是荡荡悠悠，挠骨套索把网搭起来了。马尖头儿被司马道穿提就把杨小石登山豹子捆个结实带走，随后就带到了中央聚义大厅，押上来。上边坐的是鲍宏图啊，杨小石被绑上来了。这一绑上来呀、啊，鲍宏图乐了，
1: 我当谁呢？啊，原来是登山豹子杨小石啊。我巨鹰山旗下寨穷乡僻壤，没想到杨大侠光临寒舍毛笔生辉，你如果大大方方有点山门走进来，我会夹道欢迎，以酒相接。没想到杨贤弟恶习不改，依然做鸡鸣狗盗之徒，干些鸡鸣狗盗之事。谁派你来的？讲清楚说吧。
0: 杨小石被绑在这儿，都认识啊，这江湖这些人有点名望地位的，互相之间都非常熟悉。哎，道大哥，谁派我来的？没人派我来。
1: 那你来干什么来了？为什么被我们抓住啊？
0: 那我想发财。
1: 发什么财啊？
0: 我今天白天看擂台的时候发现这条人骨鞭，那真是天下无敌呀、啊、哎呀，把我羡慕的。我杨小石一琢磨，我如果有这条人骨鞭，我拿它打遍天下无敌手，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我一想，这人没有横财不富，马不食夜草不肥，我是既想肥又想富，最后我就想了这么一招，啊，我先把这人骨鞭偷走，到市场上一卖，对吧？或者我拿了它砸银行、抢银号、劫飙车，哎哎哎，那岂不是威风八面？
1: 我看这不是你的想法呀，这一定是那个京城的陈廷敬、陈大人，还有什么华志远、涂灿。让你来盗走人骨鞭。杨小石，念起平日你我关系不错，我并不难为你，但是我又不能放你。多斩，伏虎岭的英雄会完了，我再把你放了吧。来啊，有，把他给我押到地牢，重兵看守。
0: 是。哎，我是啊，哎，我是鲍宏图啊，咱能不能讲究讲究？既然我杨小石都掉了，是吧，栽在这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淤青看水情啊，不管怎么的给个面，你把我压到地牢里头，你说这我上外面日后怎么混呢？是不是？我这名声你就够丢人的了。我说
1: 杨小石休得啰嗦，压下去。
0: 这就把登山豹的杨小石啊给压下去了。
1: 鲍宏图紧锁眉峰，
0: 这事儿也惊动了郝大侠，郝俊杰没拿这事当事儿，还安慰鲍宏图：“
1: 大哥，

0: 即便人骨鞭到他们手，也是一条白费的鞭，他们根本不会使，大可不必担心。贤弟放心吧，我巨鹰山保护这条人骨鞭还是绰绰有余的。来呀，重兵把守山口，给陈廷敬下战书，问他何日开擂，他到底想干什么。这就下书告诉他们，你们那位杨小石啊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你想怎么办，是否明天开擂。陈廷敬陈大人拿这封信紧锁眉峰，怎么办。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8: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7: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8: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7: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8: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7: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8: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